0: 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

听众朋友你好，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人刚醒来，有人正准备入睡，而此刻您选择了聆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我们由衷的感谢您，欢迎您。我是主持人吉丽娜，在南美洲的心脏阿根廷，我们用中文为您讲述一个遥远却熟悉的世界。我们相信声音是一种力量，它能够穿越万里山河，越过文化与语言的边界，抵达另一个人的内心，而这正是我们的节目存在的意义。在这里您将听见阿根廷的风在安第斯山间低语，听见阿根廷的光在探戈的步伐中闪耀，听见阿根廷的人他们的生活、信仰与梦想。我们不只是播报，我们是讲述者，是倾听者。每一集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程，也是一次文化的邀约。如果您愿意，也请与我们分享您的声音，写信至 qslrae@gmail.com 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 让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彼此靠近，彼此理解。节目马上开始，感谢您在这浩瀚的世界中选择与我们同行。

0: 2026年世界杯，阿根廷3-0战胜阿尔及利亚。莱昂内尔·梅西追平米洛斯拉夫·克洛泽，成为世界杯历史最佳射手。莱昂内尔·梅西在第一场比赛中落泪，在第二场令人惊叹，在第三场让对手落泪，这是他在世界杯上的第一个帽子戏法。他在对阵阿尔及利亚的比赛中完成这一壮举，这也是他代表蓝白军团的第200场比赛，同时他成为历史上首位参加6届世界杯的球员。那一天，这位巨星为球迷奉献了足以永载史册的表演。凭借这3个进球，莱昂内尔·梅西追平了米洛斯拉夫·克洛泽，成为世界杯历史进球纪录保持者。而同一天，被认为是他接班人的球员如基利安·姆巴佩和艾尔林·哈兰德也在各自国家队首秀中分别梅开二度。阿根廷在2026年世界杯G 组首战中以一场耀眼胜利击败了阿尔及利亚。莱昂内尔·斯卡罗尼执教的球队全面压制了这支非洲球队，对手完全被历史最佳球员所统治。梅西的第一个进球曾一度被打进，但由于肩部稍稍越过最后一名阿尔及利亚防守球员，经过判定被取消。比赛没有等待太久，第17分钟，这位10号球员在帮手卢卡·齐达内的帮助下，在禁区外一脚远射破门。阿根廷凭借这一进球取得了1-0领先，而这位阿根廷巨星也因情绪激动而落泪。这位曾效力于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和巴黎圣日耳曼足球俱乐部的前锋打入的第二球则完全不同于他以往的风格。梅西抓住卢卡·齐达内扑救脱手的机会，将球扑射入网。球迷在狂喜和震惊之间为这位38岁的球员的迅捷反应送上欢呼。最后一个进球堪称杰作，莱昂内尔·梅西在禁区弧顶位置起脚低射，这是他曾无数次完成并几乎总能成功的经典方式。这粒进球不仅是普通进球，更让他追平了米洛斯拉夫·克洛泽，成为世界杯历史最佳射手纪录保持者，甚至让现场在堪萨斯球场观战的球迷起立欢呼。阿根廷主帅莱昂内尔·斯卡罗尼也难掩泪水，在中场哨响前，整座球场为这位阿根廷巨星送上了长时间的掌声与致敬。
1: RAI Argentina al mundo。
0: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2: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5: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RAI Argentina al mundo。
7: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际足联世界杯2026，阿根廷迎战阿尔及利亚队。阿根廷将于周二开启他们冲击世界杯两连冠的征程，阵容中充满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熟悉面孔。对手是阿尔及利亚队，后者在热身赛中状态出色，并拥有一位20岁的新星，他被以迭戈·马拉多纳的名字昵称。这支卫冕冠军希望打破统计学魔咒，他们上周首次自2025年7月以来重返国际足联排名第一的位置，而历史上从未有任何在赛事开始时排名世界第一的球队最终夺冠。当他们在堪萨斯城登上球场时，所有的目光都将集中在38岁的队长莱昂内尔·梅西身上，他将连续第6次参加世界杯，创下历史纪录。梅西上周表示：“我很开心，享受每一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兴奋。”不过，主教练莱昂内尔·斯卡罗尼仍有担忧。

复健康，阿根廷首发阵容很可能将有11名2022年世界杯的球员。斯卡罗尼将依靠他们的经验，争取成为自1958年至1962年的巴西以来第一次实现世界杯两连冠的球队。然而，他们也不能忽视四年前在首战中爆冷输给沙特阿拉伯的经历，而阿尔及利亚显然希望复制这样的冷门。由于阿根廷被普遍看好将领跑这一组，一场对他们的出色表现将是阿尔及利亚在与奥地利和约旦争夺16强席位道路上的关键。这支非洲球队目前保持四场不败，包括战平两届世界杯冠军乌拉圭以及1-0击败荷兰。近期他们已将主教练弗拉吉米尔·彼得科维奇的合同延长至2028年，前锋阿尼斯·哈吉·穆萨和阿明·古伊里在最近两场比赛中合计打入四球，其中包括4-0大胜玻利维亚的友谊赛。进攻型中场伊普拉辛·马扎在俱乐部勒沃库森被称为马拉多纳，表示他有信心球队能够击败梅西。阿根廷自2025年9月负于厄瓜多尔后保持不败，并已取得7连胜，他们显然另有打算。对于会发现对阵阿根廷，梅西说道，对手会发现对阵阿根廷非常困难，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强大且团结的团队。阿根廷海军研究人员因声学领域的科学成果荣获国际奖项。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表彰了一篇由阿根廷海军研究与发展总局专家撰写的科研论文，该论文发表在该领域最具声望的科学期刊之一上。隶属于阿根廷武装力量科研与发展人员体系，在阿根廷海军研究与发展总局水下声学部工作的研究人员，因其发表于《震动与声学杂志》的一项科学研究成果而获得国际认可。该论文荣获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颁发的2025年度最佳论文奖。该奖项每年授予发表在该专业期刊上的最佳论文，也是这一学会在该学术领域授予的唯一奖项。研究由阿根廷海军研究人员埃德蒙多·拉维亚博士和胡安·多明戈·冈萨雷斯博士与阿根廷国家渔业研究与发展研究所水生学实验室成员瓜达卢佩·卡斯卡利亚雷斯博士共同完成。该研究聚焦于海洋声学领域的一项重要挑战，理解声波如何与形状不规则的水下物体发生相互作用。这类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海洋环境中物理现象的认识，并促进用于研究水下生物和结构的分析工具的发展。作为研究的核心成果，研究团队开发了一种数学与计算机模型，能够通过高效的计算方法预测复杂物体的声学响应。该模型首先通过与标准参考解进行比较验证其准确性，随后被应用于阿根廷海洋生物体的分析研究。除了科学价值之外，这项成果还因其能够利用较为便捷的计算工具处理复杂问题而受到关注，从而拓展了其在海洋声学、渔业生物学以及海洋环境研究等领域的应用前景。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授予该奖项的评选标准包括对基础科学知识的贡献、潜在影响力、实际应用价值以及论文展示质量等方面，因此此次获奖

0: 仅是对阿根廷科研人员工作的高度认可，也充分展现了阿根廷海军在科学技术研究领域所具备的能力和水平。与此同时，这一成就进一步加强了应用研究、科学界以及国家海洋研究机构之间的联系，有助于推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专业知识创新，并再次彰显阿根廷海军致力于海洋科学发展的坚定承诺。
1: RAI Argentina al mundo.
0: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
2: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3: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5: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RAI Argentina al mundo.
7: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1: RAI Argentina al mundo.
8: ¿Sueño?
9: Sí.
8: Bueno, dormite que ya es tarde.
9: Mami, te quiero mucho.
8: Yo también, mi amor.

0: 2023年是阿根廷民间文学的杰作和先锋派，阿根廷女人问世54周年，她是梅塞德斯·索萨、阿里尔·拉米雷斯和历史学家菲利克斯·卢纳三位文化名人的声音和作曲。这三个人都领先于他们的时代，不仅因为他们在歌曲中拯救了真实或虚构的女性形象，也由于他们将欧洲起源的乐器与源自美洲民间作品的乐器融合在一起的旋律。菲利克斯·卢纳的想法是创造一种历史氛围，除了胡安娜·阿佐尔杜伊、曼努埃拉·佩德拉萨、阿方西娜斯托尼等真实女性的历史之外，还添加了虚构的女性，她们代表了一群匿名女性，她们将这个国家建设为格林嘎恰狗。于2009年去世的历史学家和大众画者菲利克斯·卢纳就是这样解释该想法的，他创作了歌词，并解释了为什么他决定将它们变成献给女性的歌曲。他说
1: ：“Cuando María Ramírez y yo concebimos esta obra, tratamos de buscar personajes poco conocidos, algunos casi legendarios, como el caso de Dorotea Bazán, la cautiva, de la que cuenta Lucio Mancilla que no quería volver、a sus pagos cristianos porque su hombre estaba en las tolderías, era un indio ya, y ella misma era una india.”
0: 当阿里尔和我构想这部作品时，我们试图寻找鲜为人知的角色，其中一些几乎是传奇人物，比如多罗西亚·巴赞告诉卢西奥·曼西拉，他不想返回基督教老家，因为他的男人住在托尔德里亚斯，他是印第安人，或者马里亚诺·莫雷诺的妻子的例子，那个来自秘鲁阿尔托的女孩，几个月来一直给她的丈夫写信，而实际上她已经死了。这张专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阿尔维尔剧院演出了五个月，座无虚席。对于梅塞德斯·索萨来说，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的一个经典时刻。由于他的阿方西娜河海和胡安娜阿祖尔杜伊，而使他在 3A 准军事组织以及最后的公民军事独裁期间遭受了长期的流亡，他成功地赢得了欧洲公众的青睐。

0: 这张专辑有八首歌曲，诗歌《格林嘎恰贡》、《胡安娜·阿兹尔杜伊》、《罗塞里托·维拉》、《教师》、《多罗蒂亚》、《俘虏》、《阿方辛和大海》、《曼努埃拉·图古曼人》、《瓜达卢佩的信》、在马里奎塔家里，阿方西娜和大海成为这张专辑的标志。钢琴家兼作曲家阿利尔·拉米雷斯是这样讲述的
1: ：“Cuando elegimos los personajes de esta cantata que escribí melódicamente para la voz de Mercedes Sosa, Félix Luna。”Buscó entre todas las mujeres que iban a participar de mi obra, que iban a tener los poemas de él. Él trajo los nombres como de 40 argentinas ilustres y luego de la selección quedaron 8, entre las que estaba Alfonsina Storni.
0: Alfonsina Storni y yo de mi familia muy cercana.因为1916年我的父亲当时是圣达菲省科隆达市的一名文学教授，有幸在斯托尼1916年14或15岁时收下他作为学生。阿方西娜把他的第一首诗寄给我的父亲，他帮助斯托尼纠正这首诗并鼓励他。当时这张专辑被视为阿利尔·拉米雷斯和费利克斯·卢纳发起的克里奥尔弥撒系列的巅峰之作，它是一次通过音乐的魔力来风格化民族人物和形成元素的崇高尝试，与诗歌通过独特的诠释和谐地联系在一起。沸腾和好战的时代气氛与这些作品齐头并进，这也是翁加尼亚军事独裁时期叛乱的一个症状。歌曲谈论革命、叛逆的女性、促进教育平等的教师以及其他留在印第安人身边的人。民间音乐不再是一种来自各省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大城市的下层阶级的劳动力的边缘音乐，一场日益增长的主张民族主义的思想运动，阿根廷人通过这些歌唱的诗歌而出现。对于那个时代的记载，阿根廷女人的主角呈现出不同类型，从上秘鲁争取解放的游击队员，到自我牺牲的教师，从丰富国家抒情遗产的女诗人，到被俘虏的多拉巴赞。她拒绝返回文明，因为她的男人和孩子是印第安人。

原版专辑由菲利普于1969年发行，作诗菲利克斯·卢纳，作曲阿利尔·拉米雷斯，演唱梅塞德斯·索萨，羽管键琴和钢琴阿利尔·拉米雷斯，管风琴赫克托·泽奥利等参与了音乐伴奏。在发行50周年之际，阿里尔拉米雷斯的继承人制作了一个新的版本，女性民俗学家和独唱音乐界演唱了他们最喜欢的歌曲，他们在一件事情上达成了一致，这张专辑表彰了那些创造历史的女性，她们凭借叛逆和勇气为平等和自由的阿根廷梦想奠定了基础。

0: 今天节目的制作，希尔瓦纳·阿维拉内达，网络朱利安·科尔特斯和佩德罗·阿劳斯，主持和录音剪辑吉丽娜，谢谢您的收听。
1: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2: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5: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RAI Argentina al mundo.
7: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亲爱的朋友，转眼之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您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和我们一同走进阿根廷的街头巷尾、山川湖海、音乐与情感。热爱阿根廷迈向世界不仅是一档节目，更是我们与您的一次跨越时空的交流。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我们希望我们的声音能为您带来一份安静的陪伴，一个温暖的窗口。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把节目分享给您的朋友。想和我们联系，请发邮件到 qslrae@gmail.com。想了解更多节目资讯，请访问 www.rae.com.ar。您的支持是我们继续制作节目的动力，每一封来信，每一次收听，都是我们与您之间最真实的连接。我是吉丽娜，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愿您健康快乐，生活中充满阳光与美好，再会。

0: 面向世界
1: Right,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ight,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ight,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Right, Argentina au monde

家好，欢迎您收听 LIVE 阿根廷迈向世界中文广播节目，我是您的主持人吉丽娜，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向您问好。不论您现在是在中国、台湾、新加坡，还是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我们都感谢您用耳朵和心灵来接收来自南美洲的声音。RAI 也就是阿根廷国家对外广播电台，致力于向全球华语听众介绍阿根廷的故事，关于这里的人、文化、风景、历史、音乐，还有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今天的节目，我们为您准备了深度的人文专题，从安第斯山的传说到探戈的魅力，从足球赛场的激情到马尔贝克葡萄酒的香气，我们带您一同体验一个真实、多彩而又动人的阿根廷。当然，节目的意义不只是传播，更是一次文化之间的对话，一种心灵的旅行。我们非常欢迎您与我们互动，如果您有什么问题、想法，或者只是想和我们打个招呼，都可以写信给我们 qslrae@gmail.com。 您呢也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 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节目，走进阿根廷的世界，从广播

0: 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始迎接世界杯，超大型球迷嘉年华巨型屏幕和全天候美食体验。从周四开始，市民将可以享受巨型屏幕观赛、现场演出以及延长营业时间的美食街区。这座城市正式进入世界杯氛围，超大型球迷嘉年华、巨型屏幕和全天候的餐饮服务即将登场。城市为世界杯而活跃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推出的一项活动，通过公司合作模式举办，旨在陪伴阿根廷球迷共同感受世界杯的激情，同时进一步推动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为2027年世界体育之都。活动将以两种免费节庆形式展开，自6月11日持续至7月19日世界杯决赛当天。活动期间，餐饮商户将在夜间推出特别的优惠，为尽量减少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市政府还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24小时计划框架下实行协调统一的城市交通管理措施，官方直播阿根廷国家队比赛及其他重点赛事，配备闭路电视系统，实时播放现场采访及观众画面。每场比赛开赛前和结束后均有现场表演，包括音乐演出、现场 DJ、 古乐表演团队、自由说唱艺人。除帕勒摩组会场外，市政府还将在多个公共空间设置巨型的屏幕，直接播出阿根廷国家队的比赛，并重播经典赛事。所有活动免费入场，但每场活动限额约600人。世界杯将在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举行。为了让世界杯热情与居民正常生活和谐共存，市政府将协调部署交通、环境卫生和安全管理工作。通过一系列的部署，这座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再次展现了其在夜间经济管理方面的区域领导地位，以及通过安全有序、欢乐的公司合作模式举办大型的国际活动的卓越能力。儿童图书展重返会展中心，展览面积翻倍扩大。第34届儿童与青少年图书展将于7月11日至8月2日举行，免费向公众开放，设有70多个展位，并推出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儿童与青少年图书展今年将重返见证其早期发展历程的重要场馆之一。第34届展会将于7月11日至8月2日在位于费格罗阿阿尔科塔大道与普埃雷东大道交汇区域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会展中心举行，免费向所有观众开放。本届展会由图书基金会主办，展览面积将超过3000平方米，设立70多个展位，活动空间较往届扩大了一倍，可容纳更多面向儿童和青少年的文化活动。展会期间将举办新书发布会、各类创意工作坊、音乐演出、戏剧表演以及分布于展馆不同区域的常设互动活动。主办方表示，7月13日至17日期间将主要接待提前预约登记的学校团体参观，而普遍公众则可在整个展期内自由入场参观。图书基金会的主席克里斯蒂安·拉伊诺内指出，迁至会展中心后，展会能够容纳更多参展机构、图书和活动项目。他表示，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的加强儿童和青少年阅读推广工作，培养从小养成阅读习惯。他还提到， 在最近举办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书展期间，学校团体参观人数显著增长，主办方希望这一积极趋势能够在本届儿童图书展中得到延续。展会正式开幕式将于7月17日的下午5时举行，此外还将举办多项专业交流活动，儿童图书专业人士交流会、第34届教师与阅读推广人研讨会。作为本届展会的重要活动之一，7月31日将举办颁奖仪式。该奖项自1990年设立以来，旨在表彰那些通过文化教育及其他社会领域，为阿根廷儿童与青少年文学传播和推广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及机构。随着展览规模的扩大和活动内容的丰富，本届儿童与青少年图书展有望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冬季假期期间最具吸引力的文化盛事之一。
1: RAI Argentina al mundo.
0: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
2: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3: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5: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La RAI Argentina al mundo.
7: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0: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a, mien xiang shi jie.
1: RAE,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E,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RAE, Argentina al mundo.
4: RAE, Argentina al mundo.
5: RAE,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0: RAE, Argentina al mundo.
6: 2026年世界杯，阿根廷3-0战胜阿尔及利亚。莱昂内尔·梅西追平米洛斯拉夫·克洛泽，成为世界杯历史最佳射手。莱昂内尔·梅西在第一场比赛中落泪，在第二场令人惊叹，在第三场让对手落泪，这是他在世界杯上的第一个帽子戏法。他在对阵阿尔及利亚的比赛中完成这一壮举，这也是他代表蓝白军团的第200场比赛，同时他成为历史上首位参加6届世界杯的球员。那一天，这位巨星为球迷奉献了足以永载史册的表演。凭借这3个进球，莱昂内尔·梅西追平了米洛斯拉夫·克洛泽，成为世界杯历史进球纪录保持者。而同一天，被认为是他接班人的球员如基利安·姆巴佩和艾尔林·哈兰德也在各自国家队首秀中分别梅开二度。阿根廷在2026年世界杯 G 组首战中以一场耀眼胜利击败了阿尔及利亚，莱昂内尔·斯卡罗尼执教的球队全面压制了这支非洲球队，对手完全被历史最佳球员所统治。梅西的第一个进球曾一度被打进，但由于肩部稍稍越过最后一名阿尔及利亚防守球员，经过判定被取消。比赛没有等待太久，第17分钟，这位10号球员在帮手卢卡·齐达内的帮助下，在禁区外一脚远射破门。阿根廷凭借这一进球取得了1-0领先，而这位阿根廷巨星也因情绪激动而落泪。这位曾效力于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和巴黎圣日耳曼足球俱乐部的前锋打入的第二球则完全不同于他以往的风格。梅西抓住卢卡·齐达内扑救脱手的机会，将球扑射入网。球迷在狂喜和震惊之间，为这位38岁的球员的迅捷反应送上欢呼。最后一个进球堪称杰作，莱昂内尔·梅西在禁区弧顶位置起脚低射，这是他曾无数次完成并几乎总能成功的经典方式。这粒进球不仅是普通进球，更让他追平了米罗斯拉夫·克洛泽，成为世界杯历史最佳射手纪录保持者，甚至让现场在堪萨斯球场观战的球迷起立欢呼。阿根廷主帅莱昂内尔·斯卡罗尼也难掩泪水，在中场哨响前，整座球场为这位阿根廷巨星送上了长时间的掌声与致敬。
0: RAE, Argentina al mundo.
1: RAE, Argentina 面向世界。
7: RAE,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E,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RAE, Argentina al mundo.
4: RAE, Argentina al mundo.
5: RAE,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梅音乐节是阿根廷国家法定假日中最具特色的庆祝活动之一。每年一月，在Corrientes市、Gogomarola、阿比蒂亚德雷市和Puente Rosao市举行庆祝活动。当月，人们随着恰马梅的音乐翩翩起舞。这是从阿根廷东部地区和巴西南部的一些城镇以及乌拉圭起源的民俗音乐流派。关于恰马梅这个名称的起源有几种说法，它们分别是即兴的舞蹈、自发的舞蹈或感觉如何。几位作者也将这种舞蹈定义为根据感觉跳舞的节奏，在没有结构化规则的情况下挑起音乐。

马威国家音乐节于1985年首次举行，它是最年轻的音乐节之一，但同时呢，也是最受欢迎的音乐节之一。它的庆祝活动标志着其成为阿根廷主要的民间节日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民间节日之一。恰马梅音乐表现形式，其根源在该地区的瓜拉尼社区古老的土著人民中产生，受西班牙文化特征的影响，并且在使用手风琴演奏时受明显的波兰和德国的影响。这是汤格一起的节奏，代表了来自不同国家移民音乐的融合。

1983年，随着民主阿根廷的再建，恰玛梅开始在人民中间重新焕发活力。音乐表达沿河地区新一代人打破文化麻木的气氛。最重要的是，在科林特斯、还有恩特雷里奥斯、富尔摩萨、圣达菲、查科和米西奥内斯省都能够听到这种情感音乐的形式。它在圣地亚哥北部也很流行，在阿根廷之外，在玻利维亚、巴拉圭、巴西的南部、智利和乌拉圭的部分地区也可以听到。

学要他们所有的技巧。这种舞蹈不受特定的编舞的支配，这种舞蹈为创造者产生灵感。一月份音乐节结束，连科连特人便开始为下一届的音乐做好准备。

0: 1962年三月的一天，马法达诞生了。之后，他于1964年成为一个广告动画片的人物。在阿根廷，动画杂志曾经是一个传统，它与那批判和政治幽默相关，从19世纪起就已经是这样了。但是那些动画片中的人物从来不是儿童，更不用说是一个女孩子了。1960年至1965年，一个女孩意味着什么？上小学，然后高中，或上师范学校，为了当一位教师，之后成家生儿育女。在特殊的情况下，人们曾认为一个女人离开家、孩子和家人，到外面去追求事业。那种情况下，家庭角色和许多其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模范式对马法达动画片形成了影响。第一册《马法达》在1964年的9月份出版，最后一册是在1973年出版。令人惊讶的是，世界各地数以百万人想的东西，从马法达的口中说出来，至今仍然有效，仿佛是基诺的创作适合每个适当的场合。基诺不知道，当他开始创作马法达这个人物的时候，之后会被翻译成26种语言，其中包括日语、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希腊语、法语和荷兰语。
1: ¿Vas a leer?
2: Sí, un ratito.
1: Acuérdate que mañana tenemos que madrugar. Hay que llevar a Mafalda a la escuela.
0: Xiao Huajin, Xiao Jinuo, Huo Jinuo. 这些都是为了马法达逐渐增添的朋友，与他们一起不断地发现必要的伙伴。

小女孩每个场合都展现她自由的意志和革命的原则。太空旅行，性别平等，民主、正义、战争、电视的大规模侵入，世界和平，甲壳虫，城市生活，叛逆，商业和买家的世界，中产阶级的最典型的习惯。

这些和许多其他问题越过了马法达的天地，无疑这是一个突变的天地，但它最主要的担忧是全人类的幸福。什么时候消费社会达到饱食消费？什么？马法达做出的肯定，这本词典竟胡扯，因为他说世界源于拉丁文蒙杜斯，以及最重要的是应该了解的不是它来自哪里，而是它往哪里去。或者如果汽车要自杀，就让它去自杀。我不明白的是，是不是当车内有人的时候去做这个狂热的行为。我想知道，如果现代生活会不会比生命更现代。In the town where I was born lived a man who said to see。 马法达的读者不止一次看到马法达寻找、担忧，甚至被世界的和平、饥饿和文盲而折磨。地球是马法达所喜爱的玩具之一。20年来之前，战争之火熄灭，曾跳动着乌托邦的节奏。因为大多数道貌岸然的人很清楚，可以和平、教育和福利社会建立一个没有战争的社会。毫不夸张，马法达有成为联合国1号旗手的可能性，因为在那里寄托着一个对话占优先权。

马法达动画片的最后一册是他带着微笑睡着的样子。那是1973年的6月份，阿根廷刚刚恢复民主，选举几天后，所有政治犯被释放，拉美民主进程以及残酷的军事政变播种下的独裁政权尚未开始。

女孩梦想的世界被示威游行笼罩着，几乎像野蛮噩梦的先兆，首先降临在乌拉圭，然后在智利，后来在玻利维亚。这时小苏珊娜出现，小苏珊娜跟马法达说，大傻瓜，你做噩梦你还笑。动画片人物马法达在南半球出生，成为幽默和批判思维的方式，并代表柔情和梦想，所以他还活生生地存

在阿根廷面向世界为您介绍了世界上十位重要的阿根廷人：马法达，思考、诉求和梦想的女孩。节目制作：达利奥·布尔斯因，录音剪辑：马蒂亚斯·阿瑞塞伊戈尔，由节目主持人

亲爱的朋友，转眼之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您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和我们一同走进阿根廷的街头巷尾，山川湖海，音乐与情感。热爱阿根廷迈向世界不仅是一档节目，更是我们与您的一次跨越时空的交流。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我们希望我们的声音能为您带来一份安静的陪伴，一个温暖的窗口。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把节目分享给您的朋友。想和我们联系，请发邮件到 qslrae@gmail.com。想了解更多节目资讯，请访问 www.rae.com.ar。您的支持是我们继续制作节目的动力，每一封来信，每一次收听，都是我们与您之间最真实的连接。我是吉丽娜，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愿您健康快乐，生活中充满阳光与美好，再会。